偷着相爱的一切，逼得我们伤痕累累，分手

0: 醒了没？
1: 起床喂猫咪，早餐我还在考虑。巴拉巴巴巴，距离不太近，巴士车厢太拥挤。
0: 在你啊。

0: 交通领航，悦动飞扬。东莞交通音乐广播，敬请您准确对时。
1: 北京时间6点，
2: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，
3: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。
2: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，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，交通领航，悦动飞扬。
4: 南国红豆会滋阴，每日朝早6点，朝朝粤剧准点开锣。东莞电台唱。

0: 水云香，水云香究在何处啊？
1: 烟波深处，浪急风高。
0: 又说浪急风高，虎跃龙潭，我也敢闯。

0: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，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，
1: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，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。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，
0: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。
1: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，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。
0: 交通领航，悦动飞扬，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。
2: 南国红豆回之音，每日朝早6点，朝朝粤剧准点开锣。东莞电台唱响1075，朝朝好戏连台。

0: 花唔爱噶黎明，
1: 微臣忙于国事，冇知闲情逸致嘅主上。
0: 嘥晒，嘥晒，孤愿抱。抱花面乃好趣致噶，黎丞相。
1: 赏花惜花

的颜色，花的香味是很得人爱的，但是花他又不知道人爱他那里弊了。

0: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，敬请各位对时。
1: 北京时间6:30，
2: 交通领航，
3: 悦动飞扬。
2: 107.5 FM，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
3: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。
0: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，阳光带来新的希望，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，清晨悦动听。

0: 方程式连上蓝牙，
1: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。
2: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，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。 Ready Go，
1: 拥堵解压，耳边响起时尚爵士，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。
2: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，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。
1: All the way，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，交通领航，跃动飞扬。
0: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，阳光带来新的希望，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，清晨跃动听。

0: 交通领航，悦动飞扬。东莞交通音乐广播，敬请您准确对时。
1: 北京时间7点，
2: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，
3: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。
2: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，交通领航，悦动飞扬。
0: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，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，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。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，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，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。对了，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，不是陈茶，好品质，大家放心购买。现在有50克小罐装，原价182，今天特价只要88元。如果想拿来送朋友，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，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，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。
4: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。
5: 累了困了，喝东鹏特饮。
6: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，顺畅驾驶经验分享。交通小精灵，关爱在路上。
7: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。平时在路上时，我们经常会看到别人的车排气管啊在往外冒烟，有时候呢是白色的，有时候是黑色，甚至有蓝色。很多人都很迷惑啊，同样是汽车排出来的，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？其实这里边是有学问的，不同的排气颜色代表了不同的起因，如果出现有颜色的烟继续放任不管的话，恐怕车子的故障会越来越深。排气管冒白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，尤其是冬天刚启动车子的时候。通常来说呢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我们见到的白烟都是水蒸气形成的。在冬天冷车启动时，由于外界气温较低，发动机燃烧之后产生的水蒸气排出就会变出我们所看到的白烟。这种情况呢是最常见的，并且是很短暂的，跟咱们冬天呢用嘴哈气可以看得到的是同一种原理。但是如果冒白烟现象一直持续而且比较浓的话，那就是不正常，说明发动机呢有问题，需要检查一下发动机内部是否有冷却液等水分进入，或者是加注的汽油含水量过高。排气管冒蓝烟的时候，说明车子已经出现故障，当发动机机油进入到燃烧室参与燃烧时，就会出现排出蓝烟的现象。出现烧机油时，车主务必引起重视，因为这时可能您的车子发动机有存在机油过多、液面过高、气门油封老化、活塞环和气缸壁间隙过大的问题，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检修。
8: 交通小精灵，下节再见。
9: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，阳光带来新的希望，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，清晨悦动听。

0: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，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？
1: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。解开安全带，听完一首歌，推开车门，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、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。
0: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，打开车门，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。
2: 爸爸妈妈，
3: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
1: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，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。
0: 畅享1075，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，交通领航，悦动飞扬。
4: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，阳光带来新的希望，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。清晨悦动听。

0: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，敬请各位对时。
1: 北京时间7:30，
0: 交通领航，
2: 跃动飞扬。
0: 107.5 FM，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《畅享1075》
2: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。

春日换新，精致香氛安排上，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。英伦经典品牌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，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。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，前调梨香清甜，后调融合。

0: 可乐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，温柔又俏皮，完全不挑年龄，真的没有人不爱。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，今日特惠只要188，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，还是精美的礼盒装，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，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，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。
1: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，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，
2: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，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，
1: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，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。
2: 交通领航，跃动飞扬。这里是畅享1075，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。